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Vidina Bashigara Bakkatina Bashigara